0: 这个儿子啊，这个儿子啊，呀，一些贝拉莫吉莫，莫干的吉亚的哪呀？我来我来，你说是不是你上面马上那个飞机飞机？哎呀吧哟吧，哎呀吧哟吧，还吃还吃还吃的牛，还吃的牛，说说说说，我那这么搞的嘛那个，我们没咱们那这么牛，吃了哈哩。呀，伊塞贝拉莫蒂莫，莫干贝蒂尔纳，哦，好里在路抓路嘛啦，搞啥劲？好里在路抓路，啥劲
1: ？Hello Miguel， Hello Miguel， 这估计得个这边我那玩了，这估计得个这边 ，calculate 8.4， 这这这边嘛切切，这个是得个嘛干 ，Thank you。
2: 我刚把你杀死一把，那不他他把我拉。O tshwarwa ka phoso, tlhekefetso, tlhalo ntle le kgang, diqabang ka rente, ditaba tsa tlhokomelo, kapa mathata mosebetsing. Clientele Legal e o fa maqwetha a hlwahlwa ka ditefello tse theko e tlase ka kgwedi. Maqwetha a rona a malala laotswe ho thusa, hora tse 24 ka letsatsi.